0: 考试站，女生都是女生是，还是中国的市场上的一三大六价格一，到底是不是我们这个综合素材的？
1: 现在我们应该先从这边去搞建设，好，这是我们建设的当中的方面经验的，把人家过来还不好，那就没有结果的。

0: 才发，一上夜连你这谁我心都不打开了，你还是这个上一个面都拿下的呀，
1: 我是给我上一个面子了，你也是给你我打我没给你一个当我给你你下地我是不是给你我是不是给你我打

0: 自己
1: 这个也是你还是不能让别人干涉的对吧小孩子还是自己在打算是肯定在这个地方
0: 因为他不能哭了他因为他真的是有时间在变成了

0: 那个他都说他是跑车房子不住的那种现在他的房子小朋友为啥能把你去这么一个房子那种也正好给你小家里也正说说说说那两个房子那种
1: 我只能说在一个手机上把手机上出的戏这些菜吗